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2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讨论全球和裁军方向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于日本时间5月23日早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最后一天的会议。但在未能通过最后文件的情况下宣布闭幕。从上个月开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为期4周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于当地时间22日进行了最后一天的讨论。旨在获得通过的最后文件的草案经历了4次修改。此前讨论中引起各国明显分歧的一些表述被大幅删除。其中包括关于乌克兰的核电站和北朝鲜无核化等内容。另一方面，关于伊朗的核开发，伊朗要求删除伊朗不得追求、研发并拥有任何核武器等表述。而美国则主张将其留在文件中，有关方面在幕后进行了谈判。但是，在日本时间23日6时过后开始举行的会议上，主席表示非常遗憾，我们未能达成协议，会议在没有通过最后文件的情况下宣布闭幕。这是原则上每5年举行一次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连续第3次未能通过最后文件。
1: 在美国与伊朗之间开展斡旋工作的巴基斯坦的军方于5月22日晚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此前，巴基斯坦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透露，穆尼尔计划于访问期间与伊朗政要等会面，就旨在结束冲突的美伊会谈等事宜进行讨论。另外，伊朗国营媒体报道称，伊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于22日就穆尼尔访伊一事表示，这意味着我们已经迎来了一个重要局面。不过，巴加埃也表示，还不能说离达成协议很近，我们与美方的分歧既深又广。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日在访问瑞典时向记者表示，巴基斯坦仍在开展美伊之间的斡旋工作。关于目前的谈判状况，卢比奥表示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他也指出，如果情况没有改变，那么就正如特朗普总统所明确表示的那样，美方还有其他选择，从而暗示了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0: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于5月22日18时左右举行了约20分钟的电话会谈。会谈中，茂木呼吁伊方灵活进行应对，以期结束战斗，并再次敦促伊方采取措施，使所有停留在波斯湾内的船只能够早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本次是双方自今年3月起举行的第6次电话会谈。茂木表示，在伊朗局势进入关键阶段的背景下，双方能够保持密切沟通具有积极意义。茂木还说，实现持久停火，推动霍尔木兹海峡等局势尽快平息最为重要，这也是日本政府的一贯立场。日方强烈希望伊方继续在最大程度上保持灵活性，尽快重启与美国的谈判。另外，茂木还呼吁伊方采取措施，使所有停留在波斯湾内的船只能够早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他还要求伊方尽早解决有日本人于今年1月遭到伊朗当局拘留，并于4月获得保释的相关问题。据悉，阿拉格奇向茂木说明了目前与美国的沟通状况及伊朗的立场。
1: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长会议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为期2天，于5月22日结束。去年12月缺席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结束之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了记者会，在谈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就伊朗局势以及事实上处于封锁状态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应对也表示不满意事实，他指出，为了使海峡得以开放，通航成为可能，所有国家都做出努力是至关重要的。吕特强调，北约成员国正在进行包括准备派遣舰艇在内的相关努力。另一方面，特朗普在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兵力后，又表明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在北约内部也出现了对此举表示欢迎的声音。就此，吕特在记者会上也强调，北约将推进美国要求其推进的加强欧洲的防卫能力。
0: 日本法务大臣平口洋5月22日表示，为了实现日本国内非法滞留者清零目标，将加强入境管理体制，加大力度打击为非法就劳提供便利的人员等，切实推进相关措施。日本政府先前提出，未来要实现日本国内外国人非法滞留者清零的目标。平口22日在内阁会议结束后对记者团表示，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制定了一揽子措施，包括加强入境管理体制，加大力度打击为非法就劳提供便利的人员等。他表示，今后将切实推进这些措施。平口还说，严加打击非法滞留者，对于建立与外国人的有序共生社会而言不可或缺。有人批评这助长了排外主义，这种说法并不成立。我们在推进相关措施的同时，也会向国民耐心说明政府的方针。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自民党内成立了旨在推进高市政权重要政策的国会议员联盟。党内有意见认为，该联盟或许是为了巩固首相高市早苗在党内的根基，以迎接明年的总裁选举，其成立将在自民党内产生何种影响备受关注。日本厚生劳动省和文部科学省所进行的调查显示，今年春季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为 98.0%， 居历史第二高位。厚生劳动省由此表示，就业形势仍为卖方市场，企业招聘活动积极，毕业生较易找到工作。 来自台湾的大学生访问了日本冈山县玉野市的一所医疗专科学校，并通过该校日本学生设计的健康指南方案与在校生开展了交流。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十二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神社和寺院。
1: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正在东京浅草的浅草寺逛商店。这次他们来到了寺院里售卖护身符的小卖店。
0: 上节课说过，护身符日语叫做お守り，人们相信呢，它可以给人带来幸运或消灾辟邪。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听第十二课的绘画。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3: 本当、かわいい。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5: 縁結び、
3: 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到一种带小铃铛的护身符，他说：“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1: 米亚也称赞道：“
3: 本当、かわいい。”
0: 真的，好可爱。
1: 还有一种护身符也让星星很感兴趣。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啊。
1: 店员告诉他。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
0: 那个是结缘护身符。
4: 800円になります。
0: 800日元。
1: 星星没太听懂店员对护身符的说明。
0: 縁結び。
1: 米亚告诉他。
3: 縁結び、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0: 结缘。能带来良缘的护身符。
1: 星星对店员说：“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那我要这个。护身符有很多种，例如生意兴隆、交通安全、学业有成等等。
1: 星星选的是结缘护身符。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2: 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来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了。我们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6: かわいい
0: 是形容词，意思是可爱。
6: お守り
0: 是护身符。
6: です
0: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后面的
6: ね
0: 表示寻求对方的同意或共鸣，放在句子的最后。
1: 本课要点。
0: 今天来说说形容词的用法。以一结尾的形容词叫做一形容词，例如
6: かわいい。
0: 一形容词修饰名词时可以直接接在名词的前面，例如
6: かわいいお守り，
0: 可爱的护身符。
1: 不过米亚没有说名词，他说的是本当かわいい，真的好可爱。
0: 对，一形容词可以单独使用，例如可爱、
6: かわいい。
0: 另外，在句尾加上
6: ですね，
0: 也就是
6: かわいいですね，
0: 这样就变成了郑重语气。星星说的
6: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的いい也是一形容词。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0: かわいい、かわいいですね。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2: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说话人一面浏览旅游纪念品，一面表达了感想。
3: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4: 面白いですね。
2: 来确认一下这段对话的内容。
3: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1: 你看这件 T 恤衫。
5: 見て
2: 是动词看。
5: 見る
2: 的泰形是一种比较随意的表示请求的说法。
5: この
2: 是这个，在这里是这件的意思。
5: T シャツ
2: 是 T 恤衫。
4: 面白いですね。
1: 真有意思。
2: 说话人在表达感想时使用了我们刚才学过的一形容词。
5: 面白い
2: 是有意思，后面加上了寻求对方同意或共鸣的ね。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面白い。面白いですね。
1: 试试看。
2: 我们来练习一下表达感想的说法。假设你去了一家很有名的面包店，让你感到吃惊的是，你在店里看到的面包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好，请想想看，真大这句话日语应该怎么说呢？大是
5: 大きい，大きい。
2: 好，请回答。
3: 大きいですね。
2: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旅游纪念品商店看到一只很漂亮的钱包，但没想到价钱特别贵。那么请想想看，真贵这句话用日语说的话该怎么说呢？贵是
5: 高い，高い。
2: 好，请回答。
3: 高いですね。
1: 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2: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欣欣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6: これをください。
5: これをください。
2: 意思是我要这个。
5: ください
2: 是请给我的意思。你只要在买东西时指着要买的东西，在餐馆点餐时指着菜单说
5: これをください。
2: 对方就能明白你想要什么。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これをください。
2: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么表达他对护身符的感想的。
6: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7: 本当、かわいい。
6: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8: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7: 縁結び、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6: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9: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娅去旅行。这一课的短句里提到了浅草寺，今天就给大家说说日本的寺院和神社。
2: 日本各地都有神社和寺院，神社供奉的是日本自古相传的神道的神明，寺院则是大约1500年前从亚洲大陆传入日本的佛教设施。
1: 有很多地方已经成了旅游景点了。
2: 是的，荟萃了各个时代技术精华的建筑、工艺品、佛像和美丽的庭园等，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去观赏。
1: 说到东京的话，浅草的浅草寺还有明治神宫都很有名，对吧？
2: 没错。另外呢，有一尊巨大佛像的奈良的东大寺， 以及被誉为神话之乡的岛根县的出云大社等，都是非常有人气的旅游景点。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